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30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天生注定》、《再出发》、《忘情水》、《爱你一万年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用音乐陪伴时光，用旋律温暖生活。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时光。马里修斯冬日的夜晚已经降临，灯火映照着城市，也让这个夜晚多了一份宁静与温暖。接下来30分钟，让我们放慢节奏，把心交给音乐，让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为今晚增添一份温馨，也让歌声陪伴这个美好的夜晚。

郎的一曲雁南飞，道尽离别牵挂。南飞大雁摘着满心不舍，奔赴远方。人生聚散本是寻常，相逢便是难得缘分。接下来这首评剧送给每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。

沉醉过花柔温婉柔情，在品人间世事沧桑，愿我们都能从容坦荡，笑看风云变化。听完吕艺刚的花满楼，接下来请欣赏笑看风云。

一路听歌，一路相伴。听众朋友，今晚的音乐时光即将告一段落，我们的节目就在张学友的祝福中收尾，愿岁岁无忧，万事皆安。感谢您的一路陪伴，也感谢音乐让这个夜晚更加温暖。祝你晚安，愿音乐常伴左右，我们下次再会。